出面，让艾米丽多舒服。我把我十年，把斯克巴巴修理，我发破壁墙，把那个破壁墙翻，艾米要抗拼，你一定把巴西，把那个破壁墙翻，艾米要抗拼，我留下来的十年，艾米要抗拼，我留下来的一万，艾米要抗拼，我留下来的一万，艾米要抗拼，我留下来。